米啊，一言骨头绕啊走。여보시오봉사님아이아이를보시더라도그만진정하시오허허기덕이낸가이제주소어디보세종종와서첫좀주소기덕이내는건너가고아이한꽃

还贵也不应该黄生车本本길을영감혼자어찌가신단말이오제화자좋네둥벙둥벙좋으시오헐시오철시오제화자좋네얼시구나철시구송나라원풍말년에황주도화동사는봉사한사람이있는데성은심이오이름은학규였다누대명문거족으로명성이잦아더니가운이불행하여30전안맹이다낙수청운의발자취끊어지고일가친척멀어져뉘랴서받들이오그러나그의안에곽씨부인이있는디추남소남관저씨를모르난것전혀없고백집사가감이다곽씨부인이몸을버려부물팔제싹바느질관대도보행의장의징영이며석숙회자중추막과남여보그잔누비질상침질꺾음질과배울뜨기괴담이며고든후비에소롤리기망건꼬매기갓끈접기배자도시버선행전포대허리띠다님춤치쌈지양낭빌랑향볼기복건풍채이며전주의가진금침패겐모쌍원앙수도놓고생보사각대흉배학그리기흥초공단수주산주낭능갑사운문도주갑주분주표주명주생조둥견조보문포황제포준포문포채촐이며삼배백제극상세목싹을받고마터짜기정황적백진향옷의각색

米，啊，一言故土绕啊走。여보시오봉사님아이아이를보시더라도그만진정하시오허허기덕이낸가이제주소디무세종종와서첫좀주소기덕이내는건너